0: 接听我，无妨唔听
1: 我。哦，迄台咱伫遮做三十多年了嘿。
0: 我知啦，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1: 嗯啊，你听我的节目，你都唔捌卡。
0: 无啦，我都即马在迄个我即马在个卡。
1: 好好好，我再甲你送过去。
0: 我接电话，即马即机就对啦。
1: 嘿啦嘿啦吼。
0: 好，
1: 谢谢。来，拢总紧把握吼，要煮饭的吼，像安尼吼，买一盒转去吼，试看卖，互你俄罗斯的特制吼，规暗你甲看，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溜紧，迄感冒吼，足侪人大家食到俄罗斯特制吼，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唔免阁接接放，放尿阁会大补，放尿会清，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转去食吼，大家大安外补吼，包括伫清水五七刷啦。拢总吼，啊大多量这即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交代恁做恁吩咐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包括伫台眼，包括伫咱新港吼，即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吃发量发不清楚，做你问哦。

0: 谢谢哦，谢谢吼、哦，拢总会记吼、哦。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拢总我都讲过吼。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啊嘛，互五三一个机会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毋是新广告的咯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人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饭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個配方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食食棒。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溜窜溜，新起源上好用嘿。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嘿、欸，高炸。
1: 你要走呀？
0: 我这电台五三啦。
1: 哪会你接？
0: 哎、欸，啊！我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这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呀、啊。
0: 哎、欸，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1: 好好好。
0: 嘿呐。
1: 啊，我想讲听你新起源遐好哦，我。
0: 就有
1: 你食西药，
0: 安尼敢会使？啊，就是食西药，食甲禁袂调，毋则得爱顾。
1: 有啦，无你叫我船家提食来，我食看卖咧
0: 吼。哦，一盒2000粒，你住倒位？
1: 石头啦。
0: 石头倒位？
1: 石头
0: 乡。嘿。
1: 黄果村。
0: 嘿。
1: 石石路。
0: 啊，你著甲我讲，我毋则有法度甲报。啊，船仔嘛得爱我甲讲啊。石石路几号？什么名字？
2: 江梅
0: ，吼，好。好 ，OK， 再叫伊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西药大声食是。
0: 咱甲人半点钟久着吼。
1: 大声到后壁拢无要紧
0: 啦。嘿，对吼，好。
1: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来坐。好来，啊！你电话卡通唔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阁挂断，俺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记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懊恼啦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香味吼。五三的新起源，五三的新起源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咱的新起源吼，要反复的电话紧拨。

哎，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罐一盒六十粒吼，拢总一盖吃两粒，一盖吃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敲电话敲通嘿，报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谢谢，感谢感谢，波心吼，叶大姐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好堂药房来给你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

0: 吼、哦，啊，经营期了，主将退家去跟着咱的刘刀，接接就想要办吼，拍一卡枪，酷酷扫牙一当，刘刀闪出来就抓出来吼，神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饿了，要让你称赞嘿，五三的神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60粒第三代高杯浓缩了吼，咱倒伫眠床尿着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步，紧放两三滴喷喷，啊那无就脚也袂盘来到眠床脚，也袂到便所尿尿着渗出来。隆重的记得给咱膀胱顾用顾然后腰子机能顾好，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隆重做恁吩咐，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诶、欸，骨两个啦，迄五罐的5000骨两个啦，尔吼。先甲恁讲者吼，即我都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就是吼，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看啥物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互咱优待着吼，买2罐2500块，啊，安尼就啊个5个，啊，你若买5罐的吼，都剩2个，安尼倒起来剩10罐要优待尔，过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嘿，卖阁讲了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新，咱的这个吼糖盖盖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高的人客吼，9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3组10500，即马就是3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靠通嘿。啊，这个新气丸你拢总买一盒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新气丸吼。甲咱啊，这个腰子顾好吼，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脚手面洗好第三，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来干，细来干，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嘿吼，拢总吼放个电酷酷个羊咩屎吼，啊店家呢吼，甚至吼啊店家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提起吼，互你吼大便会顺几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个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个即加速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食，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喂，你好，来坐。老早。
1: 哎，我讲。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收音机哦，你好。
0: 哎，刘大哥。
1: 我讲。
0: 刘大哥。
1: 哎，
0: 后人的刘大哥嘿。
1: 我八十九啊，我甲你妈甲
0: 你。安尼哦，你嘛上好个哦。
1: 哎呀！
0: 安尼爱叫刘爸爸了啦啊！
1: 哎呀，等你了
0: 嘞！哟！
1: 你家迄个拍打还袂还有无？
0: 最后5罐5000嘿！
1: 啊，5罐5000，加做啊，阿斌加些哈！
0: 好啦，好！
1: 哦，谢谢啊！
0: 福气，啊，身体够健康嘿！
1: 好，谢。
0: 好，谢，好。
1: 谢。
0: 我来后人的吼，胖家5罐5000吼，我咧讲过，最后看恁车帮坐对袂吼，谢。我你好来坐。喂，你好，
2: 我是安德。
0: 哎，老早。
2: 哎，老早。
0: 哎。
2: 啊，我会食澳洲的。
0: 哦，新气丸一盒2000粒。
2: 对啊。
0: 哎，按2盒4400，一盒食半个月。
2: 哎呀。
0: 哎。
2: 我讲刚再出来啦。
0: 要2盒吼。
2: 哎呀。
0: 2盒4400啦嘿。
2: 哦。
0: 好啊，你住倒位？
2: 我
0: 开始不了办。
2: 你什么人？林志雄球。
0: 哈？
2: 林志雄球啊。
0: 姓啥？
2: 姓林啦。
0: 林什么？
2: 枪。
0: 枪过来嘞。
2: 球。
0: 林枪球啊。
2: 哎。
0: 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俊寮啊。
0: 俊寮。
2: 溪州俊寮。
0: 多几条俊寮。
2: 溪州啊。
0: 溪州啊。溪州乡俊寮村。

0: 过来嘞。
1: 陆军路四号之一啊。
0: 什么陆军路哟？几号？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好来，隆重的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潘家看上福气吼，最后看上福气嘿。现场电话拢总记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予咱优待吼，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0800-889953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甲食2粒吼。要予恁娱乐，要予恁称赞的吼，咱吼交流的流禁袂调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新气丸第三代吼，买当去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把咱的电话记好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困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英红所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我是453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恁今仔主文爱拜一照镜吼，拜一镜拜二收到吼，拢总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拢总接接放吼，料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无分查甫查某，膀胱咱无力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新起源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这个潘家最后阁一个人客吼，五关的阁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请您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老早。
1: 老早。我问你一下哈，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擦脸的，你还没送来呢。
0: 哈，要不送哦？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万安街哦。哦，啊，敢是文山区？安尼，今仔日你毋是拜六送的？
1: 对，
0: 胖家。哦，
1: 胖
0: 家吼。安尼拄啊，你最后拄啊又待着好。
1: 对。
0: 哦，啊，今仔甲你送吼。
1: 这是下午才送哦。好。我要去那个拜拜。
0: 哦好。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哦好。
1: 差不多5点这样子才回到家嘛。
0: 啊好好好。
1: 好不？
0: 好。
1: 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在这里看。
0: 嘿好。
1: 感谢哈。
0: 好。
1: 就是6000跟加两。
0: 2500嘿。
1: 好。
0: 哦好。
1: 对不对？
0: 好对嘿。
1: 谢谢。
0: 嘿。
1: 拜拜。
0: 后来拢总紧把握吼，现场电话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互咱优惠的吼，像安尼紧卡嘿，这个新气源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就闪尿，就喘尿吼，咱拢。

动会记的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你都吼，规工接接放。啊，放尿搁臭尿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肾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当这个吼，潘家村一个人客啦嘿，拢总要煮饭的第一紧吼。五三介绍糖钙钙糖茶吼，食一个月分3500块，尿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啊，咱最最最好朋友吼。啊，干咱糖分控制哦标准吼，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拢总会记得7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组吼，要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逐天节目就是2点到5点，有的是3点听到5点，有的是2点听到4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5、3、5点以后嘛，搁直接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6点吼，会接到6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节目5点刷，恁会当搁卡加吼。啊，即个6点我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坐。你好，我是。来坐哦、喔，我你。嘿。哦，鸟人的一盒2500，两盒5000，加送一盒。
1: 有啊，啊，我买5000就好啊。
0: 好，5000三盒嘿。
1: 哦，啊，拜日会阁落袂？讲会呢，用拄仔咧报呢。
0: 小可会落哦。
1: 有啊，落嘛起来啊。
0: 哦，会啦，会啦，吼。
1: 拜日才起来啊。
0: 好啦，好啦，我知啦，坎顶曾太太吼。
1: 我知。
0: 好，谢谢，好。
1: 啊。
0: 好。
1: 好啦，曾太太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听着上好听的啊。
0: 啊嘿，啊，你较亲切啦，嘿啦。
1: 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哦、来，藤盖胶囊两盒5000，加送一盒吼。啊，咱屏东坎顶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嘿。屏东吼，拢总用寄吼，所有屏东官拢甲你寄到位去吼。谢谢。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节目最后伫只五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祝大家身体健康吼，顺心如意吼。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再见哦。

0: 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1400千赫，台址在咱国梁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玉社之声。

我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予每一个亲爱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米天白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真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嘛讲将这个福气会当领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约瑟之声》的直播。我是主持人雅各，空中搁再相会咯。啊，甲大家讲欢迎，嘛祝福大家吼，对上主遐得到今仔日的祝福，福气带来咱，不管日子如何，咱的力量嘛必如何。好，那么一开始先为大家来播送诗歌吼，最后来收听。

来，听众朋友，你的心内有平安无？假使讲哦，你大工咧紧张哦，甚至暗时拢困无好，唔知咧烦恼啥，甚至啊，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常常拢拄到一挂问题吼，哦，你感觉工作烦的，无法度静落来的时阵哦，好不？就咱借由咱的这部锻炼咱吼，诶，即手机边啊好朋友。安静咱的心灵啊，求主帮助咱吼，求圣灵来带领咱啊，咱会当安静咱的心灵，求主帮助咱吼。好，再继续过来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另外一首好听的诗歌，圣灵请你来，咱做伙来收听。

前一阵啊吼，应该讲即几工啊啦，啊，看到电视广告吼，讲这个军队咧找人啊，啊，就是说吼，有一些这个报考军校的这个广告啊，还是讲吼邀请少年人来做兵的这个广告。这个我想起讲吼，这个曾经有听过吼一段。这个爸爸为后生祈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非常有名，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啊，为后生的这个祈祷文哈、哦，一个父亲的祈祷文，这非常有名哈、哦。在这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哈，其中哦，麦克阿瑟有真侪出名的这个话哈、哦，跟大家来分享。其中一句就是讲，无想要做将军的士兵吼，不是好的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而且今天就做啊，这度假共轨哈，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刻蚀的不过是你的皮肤，但如果失去热忱，你的灵魂就不再年轻。另外，跟我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真正是我这里心有同感哈。当咱少年的时阵啊，读一挂册，感觉讲吼，什么拢知呀吼，哇，许多拢唔知呀。但是等咱愈来愈大汉出社会了后，才发现讲吼，哇，还够真侪无知啊，真侪代志拢唔知呀吼。而且啊，都话都感觉讲吼，这社会真正是愈来愈侪吼，咱唔知影部分啦。人年纪愈老，会愈谦虚了吼，愈谦卑啊。上吊就是讲吼，咱在这其中会当学习到什么？我是感觉讲吼，确实讲你找人来做兵，不妨参考着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去部分。啊，加一寡伊个座右铭，哎，这有鼓励作用啦，啊，因为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吼，一位做爸爸的人哦，为着家己的后生来祈祷，因为我都每时每刻吼在伊身边来保护伊、陪伴伊、引带伊，惊伊学歹呢吼，惊伊吼，那么病多难乱啊，惊伊去做歹吼。啊，所以讲哦，借当为基督，咱你那是说在婴儿的时阵，咱来当吼，时时刻刻在身边，甚至三更半夜我起来吼，来甲饲。但是当伊大汉了后，囡仔吼开始有个性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咯，咱借当吼来陪伴伊、引导伊，到了一个程度，借当为伊来基督咯，叫做保守伊吼。在咱无看到的时阵，咱嘛爱做实做工吼。咱无法度时时刻刻在身边的时阵，在这种咱无法度做无能为力的啊的时阵吼，咱所需要的就是为伊来祈祷了。吼，求主赐下圣灵来引带伊，保守伊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也当吼，自细汉。就行正直的路，到老拢无偏离呀，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哦，听众朋友，当咱有囡仔是小时阵，咱就有这种感觉咯。好、哦，为囡仔是小来祈祷，在咱无法度做的部分呐、啊，求主来帮咱做，就是保守伊的心怀意念，可以哈，卖学派，卖变多难乱，可以当好好花来活出着人生的真实。精彩甲光彩，人生的荣耀啊，甲好的品格等等的。佮讲到倒来吼，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吼、哦，那么伊是对啊1880年啊，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是一个陆军的这个军营当中吼、哦，一个将军吼、哦、啊。伊是美国的这五星上将吼，五星上将，在第二遍世界大战的时阵吼，担任着美国的这个啊，在亚洲部分的这个总司令，西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军队的司令，吼，所以讲伊权力足大吼，啊，然后就担任着。日本的这个盟军最高司令，跟联合国军总司令，因为在菲律宾战争当中啊，表现真好，得到荣耀啊，荣誉勋章。那么应该爸爸哈啊，小麦克阿瑟是历史上啊，应该因爸爸哈两个人啊，当时得到这个荣誉勋章的背景，好、啊，这不简单哦。当然吼，即马无战争吼，啊，以前战争吼，啊，只要有功吼，就当得到这个荣誉勋章嘛。你讲

象，而且是这个总司令吼，你若讲吼是国家，那是讲吼联合国的这个总司令，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无法度，但是拢得着勋章啊吼。那么在1912年9月5日的时阵，啊，因爸爸因为心肌梗塞过往去了后，为了纪念爸爸，麦克阿瑟阁将家己后生号名吼，叫做阿瑟麦克阿瑟三世，啊啊，即几个吼啊，爸阿囝孙哦，拢号做麦克阿瑟吼，而且将爸爸的相片带在身上，半生气拢无离开啊。伊曾经战争啊，那么得到真侪勋章。那么，那个麦克阿瑟哦，其实哦，伊早年在这个西点军校的时阵，成绩就真好啊。在1903年的时阵啊，麦克阿瑟伊就第一名毕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西点军校，而且呢，伊的成绩哦，毕业的成绩是啊，西点军校百年来这个分数上好的，成绩上好的。所以讲哦，啊，一路上表现拢非常的啊优秀，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吼。来听看卖啊，有爸爸的影响之下，伊嘛做将军吼，啊，而且呢，啊，伊安怎来教育囡仔事，甚至为囡仔事来祈祷呢？咱来听看卖啊，这个文章内底吼。所写的就是啊，麦克阿瑟哈、啊、为儿子的祈祷文。这里讲吼，咱人哦，在这个无法度照顾囡仔是谁时阵哦，咱安怎求助来保守哈？吼，囡仔是谁会当啊？在这个一切。事代志上吼，会当无被这个世界来影响啦吼。这就是讲吼，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啊，加下底讲吼，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啊，就是讲到坚强到一个地步，熟悉家己的软弱啊，勇敢到会当面对家己的惊吓。属于真做一个失败，哈、哦，确实无放弃，胜利无骄傲的人，哈、哦，这个胜不骄，败不馁。求你，哈、哦，要做着我的后生，哈、哦，无可以有这空的幻想啊，欠缺行动，哈、哦，就讲求主啊，你塑造我的儿子，啊、哦，不让他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光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在迈向未来理想之际不忘记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祷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至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在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朗，真勇敢中的温柔。给出帮助我们哈，也会刚刚讲哈，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哈，给祈祷文啊，非常好啦。哈，就是讲，是不是这个祈祷文马上真做咱为今日时世祈祷文呢？这是这个
麦克阿瑟将军哈、哦、为。

今仔是写祈祷文啦，在遮空中甲大家来分享吼。好，刷来继续过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一个团体吼，撒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这首诗歌是圣法兰西斯哈，嘛、哦、是同款，这个祈祷文哈。哦歌词安尼写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

下你光明，在忧愁之树播下欢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求主帮助我们吼，会当学习伊的精神啦。当时啊，咱小可吼拄着困难挫折，拄着人误会、甲咱欺负的时阵，吼无被了解的时阵，吼。感觉讲别人的爱比咱较济时阵吼，还有一寡啊，心先成绩制度，吼，感觉讲吼，这个一切拢无公平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吼，这首诗歌真做咱的安慰，好咱在这个人生在世这短短啊这几十冬当中啊，会当学习到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断的付出，散播着上主的爱，在伤痕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饶恕；在怀疑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信心；在绝望的时阵，散播着上主的恩望；在黑暗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光明；忧愁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喜乐。在下面的时阵，咱就得到下面啊；在失去的时阵，咱有得到；在迎接死亡的时阵，咱会当进入到永远的画面了。求主帮助咱吼，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在这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吼。好，人生在世，这短短几十冬吼，真紧就过去啊。啊，咱上重要的就是讲吼，一旦了解怎样讲，咱在世的时阵，什么人掌管着弥勒在？好，所以继续咱来听一首，依然是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

空中好朋友，时间是过得真紧的呢吼，咱这部五十分钟就过去啊。求主帮助咱吼，有一段时间吼，愿意安静咱的心灵，求主来束缚，和咱心机边每一个人，会当熟悉主，那么明白家己人生的道路。不管日子如何，求主赐咱力量，嘛必如何。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吼，当时啊，咱恁感觉讲吼，哇，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吼、哦，变化多端，唔知变怎才好。来到最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不管日子如何，咱嘛有力量来面对这个啊变化多端的这个啊咱所面对的代志。下面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台语吼。啊，天色虽然黑暗，吼、啊，天气又晚底下闪时啊。暗暝虽然久长啊，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啊。高山虽然危险，若是有信心，就会当爬到山顶去。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爱心就会当啊，行到。天会变啊！谁人会当搬过所有的艰难的灾厄？谁人会当看见美梦伫咧飞？咱上最心看见希望啊！你着拍开心内的窗，互你的眼光看见美梦。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咱今仔日《一世之声》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收听，麻烦您在明仔再讲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号角响起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1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那么这几天我们台湾已经开始步入了春天了，那么这个百花盛开，天气也逐渐的暖和起来。不过呢，还是要小心不是又有什么封面通过一下，那春雨也在准备要降临了。在这个春光乍现的日子，来，我们先来听一些跟春天有关系的音乐吧。这首近代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他的这一部春之祭 Sacre du Printemps， 可以说是最有一个描写力的这么一部交响乐的交响诗了。这个曲子原来写作是为了马萨格兰姆的他的那个现代芭蕾舞团，那么就在春天的时候的线上的祭典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当然在他在音乐里描写的是一个人类相当原始的社会，所以音乐里面许多的冲撞的节奏或者不协和的音程，但是呢最后也是让这一个大地如何这样来形成。好，我就不多说，我们就来欣赏这一出非常有意思的春之祭。我们今天听它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大地的礼赞 La Décoration de la Terre。好，我们来欣赏。

听完这首非常刺激然后也很有音乐效果的春之祭，是特劳文斯基的作品，在发表的时候还创下一件很有可以说创纪录的这么一个故事。当年在巴黎的这个 Théâtre Champs-Élysées 这个首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呢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斯特拉文斯基的这种怪异的野兽的音乐，然后另外一派呢就说这是什么烂东西啊，两边就互相的讥讽，然后吵架，甚至后来打起来了。啊，斯特拉文斯基一看这个情况不妙，他居然从后台溜掉了。不过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古典音乐界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一个历史事件。好，接下来我们听的是这个舒曼 Robert Schumann 19世纪的德国作曲家，他的第一号交响曲也是命名为春，他的第一乐章开头由法国号奏出了春天，这是春光乍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整个音乐听起来非常的舒适温暖，真的寒冬已过，春天到来。好，我们来欣赏它的第一个乐章，为您带来的是少见到的但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版本，是法国的指挥家 Charles Munch 他指挥Boston 交响乐团，这个 Boston 交响乐团也是在他的手上，在20世纪中被称为这个美国的五大。好，靠着孟许的这个很厉害的指挥。好，我们来欣赏，这就是舒曼的第一号交响曲，春的第一个乐章。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九，宜兰罗东 FM 九零点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硕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中为您介绍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的这首乐曲呢，也将会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份由台湾师大的交响乐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演出。这个曲子对交响乐团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考验。那么在这儿衷心的希望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可以把这首音乐驾驭得很好。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是接续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春的交响曲，我们接着 来欣赏它的最后一个乐章，非常活泼有力的快板。这个乐章真的就是描绘出了花团锦簇，然后蜂蝶飞舞的春天景象。好，我们欣赏孟雪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的舒曼交响曲第一号春的第四乐章。

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为您的安排的是莫扎特的这一首KV2525 非常有名的他的小夜曲Serenata in G也有另外一名字 Arne Klein 的 Nach Music 一个小小的晚间音乐他的第一个乐章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扎特的旋律但是也是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让这个音乐呢也在我们的春天的晚间带给我们温暖的这个感觉。好，那叶舒涵就先在这儿跟你说声再会。我们一边听莫扎特的这首小小的晚间音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等你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瓦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4: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5: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4: 哎呀，稍等你，稍等你，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5: 卡电话去问较紧呐。0400-111-458，0400-1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